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信2026-0。

0: 排队的朋友们会比较多一些啊，也希望大家
1: 对
0: 呢，
1: 对，所以说要提前过来啊。
0: 好，现在我们聚集的人群有多少呢？
1: 现在那个机器人是正在舞台上跳舞，然后呢，现在这个是逐步的在热场阶段。然后我看到呢，还有什么呢？刚才这个说到车，说到金融，说到房子，现场呢还有一个一块儿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个红娘帮帮团公益服务处啊。
0: 哎，我想把这个红娘帮帮团啊，这个则消息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解释细一些。哎，这很多朋友们就会，感觉很意外。这个红娘帮帮团，哎，一说红娘这两个字啊，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呢就能反映出来，他是要做什么？今天这个帮帮团能帮到什么呢？

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列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I dance up, you copy me. Don't like this, you know.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妈非常无语，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的洗衣机，我教了几百回，只要是用，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儿子，怎么开机呀？后来呢，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又给她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今天我回去之后，那叫一个牛啊，那个牌卡死到机器了，他立刻从那个小布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改锥，三下五除二把台面卸了，重新装上那个滑轨，然后再校对卡尺，安好了。现在我就明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洗衣服。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号，所以只要你有段子，赶快把段子分享给我。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仔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结果后面一辆车就怼到我车屁股上了。我下车一看，妈呀，一美女开的。只见这美女呢就带着哭腔说，不好意思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你原谅我吧哥。龙哥，我当时看着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心中就不忍了呀。但是我还是得跟她说说啊，我说姑娘，也不是哥不想原谅你，而是你嫂子在车上，我没办法原谅啊。你嫂子是不允许我原谅你的呀。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行我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在路边

个人围在一起。当时我对象啊，他就喜欢凑热闹，非要挤过头去看，然后发现一个小孩在小便，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在一起帮他挡着。算是看上了。云奎留言说，龙哥身体真的是不会说谎的。我跟你说哈，我身边有一朋友半年没找到工作，他嘴上天天跟我说，哇，天天焦虑，没钱怎么办呢？但是他皮肤和气色明显好的没得说呀。真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爱吹空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上公交，前面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发卡掉了，当时呢我就捡起来，我就叫住她，我说，姑娘，你那发卡掉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姑娘就微微一笑，就伸出手来接。哎，我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搭过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姑娘，那咱俩能认识一下不？姑娘脸立刻就变了，说，算了，这发卡我不想要了。家有三兄弟留言说，龙哥，9年没联系的女朋友啊，应该叫前女友，她突然就联系我了，一开口管我借40万，她说，能不能借我40万呢？我二话没说，我说，这样，我给你50万，不够了你再跟哥说行吧。我前女友就特别开心呢，她说，妈呀，40万就够了，还是我男朋友有办法，你放心，我日后一定会还你的。那9年没见了，你忙啥呢？怎么那么有钱呢？我说也没忙啥，那个不够用你尽管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抵押贷款的。侠客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媳妇儿呢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我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帮她在店里忙活，中午呢就来了一个穿短裙的美女来买裤子，当时呢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穿什么码的？她说哥，我好久没穿裤子了，我不知道穿什么码的。我当时就赶紧把我媳妇叫过来了，我说，这个顾客她好久没穿裤子了，你还是你来照顾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程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看到公司一个女神发了一个朋友圈，哎，我当时就感慨呀，我说，哎，感觉你很少发朋友圈啊，一点都不像别的女生成天到晚的在朋友圈分享，俗。女神摆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也天天发，只是不让你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看啊别人买瓶那个红茶送给女朋友，哎，我就不由的想到了我高中的时代，高三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女神口渴要她闺蜜给她带瓶水，我赶紧就买了一瓶红茶我就递了过去，哎，女神当时很意外哈，还是接了过去，我当时心想哈，我就正得意呢，我就想终于搭上话了，女神就递过来一个瓶盖说，那个还你一瓶水，那个我不欠你了哈。我当时就想，这再来一瓶怎么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呢？

朋友们，现在依然留守到的是 FM90.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陈妮。那今天呢，在中秋月圆的时刻呢，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也分享更多交通音乐广播在这三天假期当中为您准备的美好的祝愿以及现场的活动。

我们的直播会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欢天喜地的状态下呢，大家一起相聚在我们的直播会现场呢，感受

中秋的快乐。同时呢，在今天的晚间7:30呢，我们还会有一场中秋的诗会。太行全城诗意行台，在博物馆广场呢听诗赏月，这个中秋啊真的有仪式感。

望今天明晚又是更多的精彩。那么在本周六的中秋国风音乐会上啊，交通乐广播又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好的祝福以及更多的演绎。中秋呢已到来，像在家里面吃月饼，还要找一个非常其乐融融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今天换一个地方吃月饼，让这月饼啊吃得津津有味起来。本周六，也就是在9月26日的晚间19:30，百泉渊水公园的桃花岛，中秋国风音乐会有温情上演了。我们来这么说吧啊，就是像合家欢乐、国风音乐会，以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歌曲的经典再现，小邓丽君呢也会在台上进行演绎。而且呢，还有我们爱答题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让您的这个文学文采啊展现得淋漓尽致，您不仅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晚上的19:30的音乐会上呢去答题，还可以赢礼，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火锅赏月以及专属的小灯笼。就这种氛围感真的是满满的啊，这才是一场真正属于全家人的音乐会吧。其实我们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没有什么年龄的跨线，也没有什么一些欣赏的门槛儿。你像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入人心扉的。听着秋夜的晚风，听着国风的金曲，赏着中秋的月圆，其乐融融，老少皆宜。

0: 中国原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的女主角，以及我们的邓氏的唱腔传承人。
1: 但愿人长久，
0: 我很期待《爱上邓丽君》的这位主唱，同时呢，也特别期待啊，能够空降到我们的桃花岛现场。而且据我了解啊，也观看过一些相关的视频，这一开口啊，那个温柔的、婉转的、甜美的、动人的声音呢，都会像是在我们的眼前划过，仿佛让我们穿越了时空，把邓丽君的经典旋律啊重新带回我们的耳边。我听过她的那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听过邓丽君的那一首《甜蜜蜜》，包括一首小城故事，让我们回忆满满。中秋的夜晚，在桃花岛上听着邓丽君，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场穿越时空的音乐盛宴真的一下让我带回了那个年代，同时呢也感受到了邓丽君唱这些歌曲时的那种动人的表情。中秋月圆之夜呢，我们听着好听的音乐，回忆着曾经的过往，同时中秋团圆怎么能够少得了一顿热腾腾的火锅呢？其实说到吃火锅啊，我还是挺有心得的，围绕在一起吃着火锅，一起聊着天，聊着过往，聊着现在，聊着憧憬，这样的一顿美味的火锅呢应该在哪里呢？尽在我们的鸳鸯火锅城。这夜的月光，这夜的

歌声彻夜的火锅，这一夜我们一家团圆，是中秋最美好的一个打开方式。同时呢，我们还供应全家一起享用的六人火锅票，以及我们的帐篷，还有明月、家人与美食。当然了，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月饼啊，与家人一起度过一个美景环绕、美食飘香的团圆中秋吧。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了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是如何报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对你作恶过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一般哈，大龙的心一般比较大，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除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逆水逆风，无财无福，坎坷过一年。这是你们应得的。宏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为啥不骄傲呢？怎么不值得骄傲呢？能活到现在说明曾经让我们那些觉得过不去的难关咱们都已经过去了，没把咱们打垮。所以此刻正在听我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太骄傲了。轻轻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身边的人都快乐吗？我今天帮你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真正快乐的。当我以为这个世界可能也就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几个有钱人。我感觉有钱人过得都挺快乐的。平行线 龙哥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野外你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哎呀，在野外辨别方向啊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如何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比如说现在啊，就是在森林当中你迷路了，你手握手表然后松手，

0: 你会发现它自然就落体了，对吧？它自然落体了。所以朋友们，它下坠的那个方向就是下方。那如果呢，你的手表你突然感觉它上浮了，对吧？飘起来了，那说明你吃到毒蘑菇了。无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上班的感受我太熟了，上班呢就有点像拼多多，每天呢不是要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八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什么能力是最强的？你知道我时常感觉很无力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我共情能力达到了99%。就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庭琐事啊、烦心事啊、失恋的事啊、爱情的事啊、感情的事告诉我，我共情能力99%，但是我安慰人的能力1%。我安慰不了一点。立红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冬天的早晨那么难起床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有一个法则，就是晚上你只要一睡觉，那个被子永远是冰的，但是你一起床到上班点儿了，被子特别暖和。下个留言来自春暖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感情生活最近咋样啊？我还有感情生活呀。我现在开始看看我身边的人，别人都开始建立那种快餐式的感情了，而我跟快餐在建立感情。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卡洛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戴上眼镜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朋友，请尊重那些戴眼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为了看见你们，好好的看见你们，他们是花了钱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大家呢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老板一块钱当中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哇，她当年那个一块钱那个后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那么大家想要看一看吗？那么想要看一看回忆一下的话，大家只需要回复1这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给大家，回复1。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老板1元钱人民币的贵州女子找到了，这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消息。老板1元人民币的女子现在已经65岁了。近日啊，在贵州的从江县，老板1元钱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她就是来自从江县的村民石乃隐。石乃隐在16岁的时候，跟同伴一起去赶集的时候，被负责设计第4版人民币头像的设计师侯一敏老师给发现了，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为了第4版人民币1块钱的侗族头像。而石乃隐老奶奶当年啊，被誉为寨花，那是真的非常漂亮。而如今她已经65岁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100块钱我都不熟，但是我对1块钱太熟了，小时候净花1块钱了。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直以为那不是真人，我一直以为就是画上去的，原来老板1块钱人民币那是真的呀。不过我看完之后

0: 真的很感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时候花一样的这个年纪啊，这一块钱，其实原来我们花掉的可能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青春。当年他不过16岁，赶集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了侧脸，成为了亿万人钱包当中的日常风景。没人想到这张笑脸的背后是贵州深山里的侗族少女，如今已经65岁，是操劳半生的母亲和奶奶。现在的孩子们还能摸到纸币，但是未来呢？电子支付之后，那些消失的记忆还会换回来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记忆消失，我才把这个视频准备给了大家。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阿拉伯数字一，那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来问问大家哈，如果少拿500块钱工资可以让你休10天假，请问你愿意吗？结果呢，人家员工发声了，我们一致同意，有人回老家，有人买机票出去玩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武汉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啊，最近的一个经营举措一下子红遍了网络，多休5天引发了好评。这个12月5号呢，21岁的店员小周就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Can you handle this?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家则可想到家里的屁窝，沿途是爱再没回望，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一转眼闪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现自己好爱你，爱到我觉得自己脑袋有问题。你知道女生想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8。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中秋假期到了，在这儿呢，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咱们不坐车，也不走路，今天呢，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录节目，那就是骑行。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那秋天的北京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可能就是骑上车，慢慢逛。开车太快，走路太慢，骑行刚刚好。能钻进胡同，能停在河边，能闻见街坊家里飘出来的饭菜香。那老北京的好玩之处啊，不仅在那些大景点里，可能也藏在这些街巷拐角的地方。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骑行之旅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国子监大街。刚刚坐地铁从这个2号线的地铁雍和宫站出来，那今天呢，带我们在这儿逛的就是我的老朋友，骑行达人，北京铁刷自行车俱乐部的孙健。
7: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铁刷自行车俱乐部的孙健。我们俱乐部经常骑行胡同，骑行老北京的这些街街巷巷，是带着大家用骑行的方式阅读北京之美，发现北京的文明。
6: 是，那所以今天我们请孙健来呢，也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开生面一回。之前呢，我都是 带着采访机带大家呢一边逛着一边给大家介绍。那今天呢，我想这个一边骑行啊，一边这个带大家来逛咱们老北京的胡同。这个对于孙健来说肯定像是这个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难度的啊。你上一次骑行是什么时候？
7: 我上一次骑行是昨天。

0: 昨天
1: 对，
0: 我可能得是好几年之前了。但是今天呢，这个既然选择了骑行来逛国子监，还有这个五大营胡同这个片区吧，今天我也是希望能够跟上孙健的脚步。那首先呢，这骑行现在对大家来说已经非常方便了，对吧？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就很方便。你看我们刚下车没多远就共享单车呢。哎，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共享单车好像跟我印象当中几年之前挺不一样的了。
1: 对，
0: 它这个
1: 变化非常大，
0: 座还有避震，是吧？前面还有一个小框，然后看起来好像，
1: 而且手柄有的手柄还能加热，
0: 哎，对，
1: 而且还能放这个手机的地方，
0: 哦，
1: 就更加安全了，更加
0: 有能放的有不能放的啊，但是好像基本上都能放。行，那咱扫一个，咱就准备开始。
1: 好嘞，咱们扫个共享单车。
0: 对，我还是这个希望，有的时候您能等等我。
1: 好嘞，好嘞，
0: 我这好久不骑了，说不定骑的这个不太好了，那咱们就
1: 本身这就是一个慢生活。
0: 好，那咱们就从这个叫做成贤街，从这儿开始。
1: 好，因为咱们在之前呢，于老师可能没说，我们俩是乘坐地铁过来的。
0: 嗯，
1: 乘坐地铁呢，就在雍和宫的地铁站一出门。
0: 嗯，
1: 一出门呢，走不了多远，走不了200米就能到咱们国子监街，也叫成贤街。其实也有必要跟咱们所有的朋友说一下，北京呢，其实胡同是很有名的。
0: 是，
1: 一说北京的胡同，就像北京的潘家园一样，
0: 啊，
1: 古玩市场一样，非常有名。但是呢，其实北京呢，不管是河北、天津还是北京，其实它都是分胡同、街、巷、小街、大街。那么咱们这个呢，其实这个成贤街也叫国子监街，它本身啊，它就是叫大街。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当年是给皇上。
0: 哦，
1: 皇上讲学的大街，它属于御道
0: 哦，所以它以前就叫街。
1: 对，它从元代时候它就叫街，它定的格制的时候它就叫街。
0: 嗯，
1: 哎，它因为它是要御道，它是皇帝，它要给天子门生要去讲课。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得是叫黄土铺路，净水洒街。
0: 哦，
1: 然后呢要过这个大辇和马车。
0: 哦，
1: 所以一定这个街要大。所以咱们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咱们来这儿骑车的朋友们会认为，哎，我这个左边右边方家胡同还有五道营胡同，
0: 是，
1: 有这么多胡同，
0: 周围都是胡同。
1: 对，我为什么这个地儿叫街？那今天就把这个第一个谜底给所有的听众们就给揭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地儿它够宽。
0: 哦，
1: 啊，你也可以看到，咱们比如说骑行正在往前走，现在路过国子监景区，对吧？这个是可以买票进去的，叫国子监博物馆。
0: 嗯，
1: 咱们可以路过，然后包括这一条街上几个大牌了。都是国子监街、成贤街的大牌了。这个呢是一共好像是有四个，然后每一个呢都非常有历史。但是您可以看到有一点，就是这条街很宽，就
0: 是
1: 咱们骑着自行车，咱们俩并排骑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
1: 非常的宽，
0: 咱俩并排骑行，那边再走车也没问题。
1: 对，走车也没问题。但你要到胡同那就麻烦了，咱们俩并排骑行可能都费劲。
0: 是，那所以一会儿到人多的胡同，要不咱就走着。
1: 对，到人多的胡同就走着，就是我们这个自行车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北京城，尤其是你这个偷得浮生半日的时候，咱们不用打车，也不用那个就是开车，
0: 嗯，
1: 就用骑行的方式、慢行的方式来连接一个又一个景点。你比如说，我现在呢，咱们现在是在国子监博物馆，在这个大槐树的树荫下面，乘着凉爽的秋风。骑着自行车溜溜达达，看这个咱们的国子监的这个博物馆，看红砖青瓦，看好多人美女帅哥来这儿拍照，
0: 嗯，
1: 看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其实我们身处这个红尘闹市中，哎，眼睛里面看这么多这个和谐的景色，其实它也是一种享受。
0: 嗯，
1: 这个我尤其是我们骑车会给你产生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就是你只要两腿稍微使劲，你就可以往前窜出去老远。
0: 是
1: 这样的话呢，让你省劲儿，也让你很舒服。而且呢，骑着共享单车，在哪个地方都能刷一个。骑车逛北京，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嗯，
1: 欢迎大家呢都加入到我们这个绿色出行、
0: 是
1: 骑行北京的行列里。
0: 那今天呢，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这个大胆就大胆的，我确实很久没骑车了，然后这个水平应该是退步了不少啊。
1: 这话没错，因为刚才于老师他说他有好几年没骑车了。
0: 对。
1: 然后他扫共享单车的时候，他刚一登上去，我就看见他脸色就变了。这很明显的就是对于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的一种陌生感。
0: 是啊。
1: 但是希望经过了这一个来小时的胡同骑行，
0: 嗯，

0: 能让他重拾儿时的记忆。那么北京的胡同呢，有一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它的那个门，咱们门的要求呢都是坐北朝南。这门呢，正经的北京胡同里的门啊，全都是正经的门，都是要朝南开。然后呢，人呢是往北走，往里面走。那么咱们在国子监这个大门呢，人家就是属于典型的啊，咱们古代的门的建筑规制里面的王府大门、王府大门、广梁大门、金柱大门、南蛮子门、垂花门，还有小偏门。这个北京的胡同里有好多好多的门，咱们现在看的这个门就属于王府大门。
1: 对，这就是北京孔庙的这个大门。
0: 对，北京孔庙为什么？因为他皇上他要来，这个是大圣先师，这个是中国文化人的咱们的祖宗，开山鼻祖，所以呢，他那个规制格局啊都非常的高，都是以这个帝王将相这个格局，以王爷的那个叫什么规格来做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这大门巨大无比，首先这门巨大无比。而且门分三扇，正门不开，然后呢，它里面有厢房，它中间呢有遮风挡雨的门廊，这样的话呢，你南来北往的人到这里头可以躲雨，因为上这儿拜的人太多了，所以必须得给大家呢用这种飞檐斗拱，把用古代的榫卯斗梁格式挑檐出来，给大家遮风挡雨，这里能存很多很多的人，这个就是王府大门，当然过去都有那个站岗的啊。而且王府大门大家可以看到了，这还有拴马桩呢，对吧，这个拴马桩，这个就是古代的东西留到现在了，咱们能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王府大门。待会儿你骑行的时候还有帝王将相的将相门，
1: 到时候一会儿咱们看一看。
0: 好，其实呢，我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因为你看咱们现在路边啊，咱们边骑悠悠然然的往前骑行，会看到路边有这个大槐树，看到吧，这个参天大槐树树干非常粗，这然后它的树冠，就是它的冠子非常的大，刚好是这个树荫所在地。但是大家可知，其实来这里面啊，很多考学的学生是要摸这个大槐树
1: 啊。为什么要摸这个大槐树？
0: 对，因为每个人，你像这种古槐古树，它其实国家二级古树，好多人是来摸的。为什么要摸？这里我跟大家说，这一彩头槐树，它通这个名啊，它通魁，咱们呢叫那个魁首，就是考状元拔头筹夺魁首，所以呢这个槐树是它有这么一个谐音，就是魁，就是这个呢是一个古代流传下来的，从明清时代的考生举子秀才来北京来考这个天子门生拿状元之前，他们呢有这么一个风俗，就是都来国子监街摸槐树绕三圈，寓意的就是那个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
0: 哎，然后呢，槐呢，在北京的咱们的眼里，老北京的眼里，槐呢谐音是财，升官发财，所以说呢，这个槐树它其实它代表了咱们不管是官家还是老百姓，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都是一个好彩头。
0: 对，全是夺得了一个好彩头。
1: 那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得把车停边上，然后那个好好摸摸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嚯，这车居然真是带减震，就咱们北京的这车还真不错，
1: 是吗？
0: 这你看，它这个就是专门用来旅游的车，带减震。
1: 哎，您那个好像是确实前面带减震，
0: 然后我这个座也是带减震，
1: 我这是后面带减震，是吧？
0: 你看你这个座是带减震，
1: 但我
0: 你这个前头可能是这儿是带减震的
1: 哦。
0: 就很舒服，
1: 对，所以现在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升级了，
0: 对吧？你看这现在这堵车，你只有骑着自行车才好往前走，对吧？
1: 没错。
0: 好，咱们继续往前行啊，就是骑自行车起码有一点好，就是你不用堵车，你想停就停，想走就走。
1: 是啊，现在咱们这个中秋国庆前后，是不是也算是北京最适合骑行的时候？
0: 那当然了，因为北京其实像作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啊，中秋节就是秋天。咱们老舍笔下的北京的秋天，可能就是为我们写的，因为它干旱、少雨、无风，气候凉爽，所以说特别适合骑行锻炼、骑行旅游。咱们在中秋节、在国庆节来北京来游玩，我劝你最好就是采用地铁加自行车的方式，这样呢又节省时间，同时呢，你的骑着自行车还能探索的范围更多，比你开车、比你用两条腿走着探索的面积要大很多，所以呢，骑车还是有好处的。包括刚才我跟于老师，我们在这个路上看到了好多好多时髦男女，都骑着共享单车，
1: 对，
0: 往前探索。 人家有的人想喝咖

0: 啡就把车停在路边进去喝个咖啡、
1: 嗯、
0: 或有的人想拍照就下来就直接拍照，所以说呢很多人是专门来这儿打卡的拍照，一切都是免费。
1: 对，确实刚才人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啊、
0: 而且呢、我们来这儿为什么要先走国子监街，是因为我们骑车呀一定要是右转右转再右转，从国子监街呢骑呢就是等于就是一路右转，不用考虑等红灯，不用考虑跟人错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在北京呢骑行胡同游一定要记住了，尽量的不要左转，尽量的避免这种左转交叉。如果有机会的话，老北京胡同游你就尽可能的挑选好的胡同，用右转的方式来一条胡同一条胡同的转，这是最合理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逛完了国子监街了，现在咱们呢，等于是到了国子监的西头，然后呢，沿着安定门大街。由南往北，咱们该去传说中的五道营胡同了。五道营胡同呢，是这个十年来北京突然之间成名的一个胡同，有点像当年的90年代的北京的三里屯，有点像2000年代的，就是21世纪初叶的798工厂。这个都是在北京属于免费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很精彩的就是骑行的旅游胜地。它的特点呢，一免费，二。各种各样的文化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好玩的吃喝玩乐的聚集地，所以说呢，现在来北京不用非得要去那些大公园，就来这些市井里弄有烟火气儿的地儿，其实是更有意思的。
1: 其实这个五道营胡同跟国子监大街啊，它整体应该算是在一片里的，但是如果要是走着来。从国子监大街走到五道营胡同，我觉得怎么着也得走个15分钟、20分钟的。
0: 那不止，那绝对不止，
1: 是吧？
0: 因为你这个一条大街600多米
1: 啊，
0: 然后走走停停的话，这一条街至少20-30分钟。
1: 对。
0: 然后你在大街和大就是胡同和胡同之间还得有连接，
1: 对，
0: 连接线你又得要走好长时间。
1: 对，我就说这个连接线啊，就是咱们现在选择了骑行，从那儿到这儿可能也就是。三五分钟
0: 就很方便、
1: 啊、对，
0: 非常的方便又省劲儿。
1: 是、啊、
0: 这个大柳树你看见没有？
1: 看着
0: 五道营胡同的西口进来100米左右有一个大柳树、
1: 嗯、
0: 这个我得跟大家讲讲。
1: 嗯，
0: 这个大柳树啊，还有这个大槐树是属于树冠超大的，就是扯天连地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们起码用沉浸式的这个眼睛替听众们去观察啊、于老师相信应该有这个感触，就觉得这个树非常大，
1: 对，
0: 树冠很大很雄伟。那么这个树呢，就是这个大柳树和边上这个大槐树都属于古树， 都距今呢有很长时间了，据说是明武德魏营的他们种下的。那个时候就是士兵在操练完了之后，他们要躲在这里面乘凉，因为知道200年前100年前的时候可不像咱北京现在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树荫，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树都砍了当劈柴了，所以呢这棵大柳树就一直从古代到现在就一直延续下来了，有那么几百年的历史。这个树呢应该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它见证了当年的清军和明军这些训练的士兵在此处乘凉，在此处呢休息，然后而今呢现在就是给咱们了，给咱们干嘛呢，咱们也在这棵古树下
1: 乘凉
0: 休息，
1: 是
0: 甚至是做节目。
1: 嗯，
0: 就是这两棵大树在这里是乘凉，非常有意思。古月照今人
1: 这个五道营胡同最近也是挺火的，那咱接下来是
0: 对咱们接着来往前走，因为前面好玩的地方非常多，
1: 是吧？
0: 对，咱们就是您现在于老师现在目光所至吧，因为咱们是从西往东走，秉持着咱们坚持的就是右转右转再右转的这个永远不跟红绿灯发生冲突的这个原则，那往前走啊。五道营胡同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最就是这十年来比较火的一条著名的胡同啊，当然北京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的进展，北京的城市更新呢让很多胡同都焕发了它的青春，
1: 对，
0: 尤其是保留了它的文化，保留了它的特色。
1: 嗯，
0: 像五道营胡同就属于一个城市更新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建筑群，它只能说是一个建筑群，它首先是靠依托城市更新把这条胡同呢焕然一新之后，然后它加入了很多的文化，比如说这个咱们在五道营中段，你看武德卫营，它其实这条胡同啊，它其实在元大都刚建的时候它叫武德卫营，后来呢它被清朝人就是满人，它的发音念武德卫，满人的发音它发音不出来，所以呢渐渐的呢就变成了五道营。
1: 哦，
0: 这是这么来的。五道营是原先人家本身叫武德卫营，它是一个军队的营房，这条胡同其实指的是营房的南北的营房中间的一条行兵，就是走兵车的一条路，就是走士兵走兵车的一条营房内部的胡同。然后呢随着咱们这个胡同改造，现在呢正式起名啊，叫正式更名叫五道营。
1: 五道营，
0: 它对，其实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大兵营。那咱们刚才呢，大家可能有的听众就能听出来，我们今天骑行啊，走的是一文一武，文走的是国子监街，
1: 对，
0: 是孔夫子所在地，是叫咱们历代君王、历代帝王、历代政府都要推崇的，因为咱们是以文治天下嘛，所以说呢，咱们刚才走的是国子监街。那是以文著称，那么今天呢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胡同五道营胡同呢是武，是过去的大兵营，非常非常大的拱卫京师的一个核心的大兵营，这叫五道营胡同。当然现在经过了百年的演变，现在这条胡同充满了烟火气，
1: 这一路走来这个咖啡香我觉得是特别诱人的，
0: 咖啡香、雪茄香，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玩的这个音乐，还有这个就我们目光所及吧，有时髦的青年男女，
1: 没错，
0: 有穿的非常漂亮的外国朋友，然后也有好多自行车爱好者在其中穿梭，更多的是吃喝玩乐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小饰品店、文化店，还有好吃的地方、喝茶的地方。
1: 是，
0: 这个呢有必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挺有名的啊。雍和关帝府，
1: 借着刚才您说的那个话题啊，我其实做这个节目也去了好几条胡同了
0: 啊，
1: 去了不少胡同，很多也都是网红胡同，像比如说像烂漫胡同啊，或者是像这个天桥附近的
0: 斜街呀、
1: 啊、
0: 梅竹洋斜街呀、百花胡同啊
1: 等等吧。我是觉得呢，就是每一个胡同跟每个胡同之间好像还挺不一样的。
0: 它必须的，
1: 对，
0: 城市更新。一个胡同一个主题，而且这主题还非常鲜明，
1: 所以其实您看呢，咱们现在在这个叫五道营胡同，以前是军营，这刚才您也介绍了，那我们从西往东走，刚才停下的第一站那就是这个武圣，对吧？
0: 对，武圣人，
1: 武圣关公，
0: 同时他也是财神爷嘛，
1: 对，
0: 图个好彩头，对吧？他也是财神爷。这里面好玩的地方非常多，每一个小店呢都是极境文化之特色，打造的特别的不一样，就是非常个性，而且里面的老板呀一个个的全都是文化人， 非常有意思，跟他们多聊聊天，喝喝茶什么的，绝对是有给你一种感觉叫，绝对是偷得浮生的感觉。
1: 一路上刚才还看到有这个

0: 小两口在那儿拍婚纱照呢。
1: 啊，对，
0: 对，
1: 那个挺有意思，是吧？
0: 对，因为这儿呢，它是很有北京的胡同文化，并且有这种烟火气的感觉啊。所以呢，你看，如果要是这个，比如
2: 说
0: 说
2: 老
0: 拍
2: 宋
0: 婚纱
2: 的，来
0: 照，
2: 来老宋的。
0: 两个人都是在这个胡同里面长大的，那我觉得在胡同里面留下一个一生的一个幸福的时刻，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1: 对，这个你看，这个胡同里面啊，就是有的不少人是采取的是徒步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咱们呢和另外的人呢是采取的是骑行的，每一种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呢讲究的是，我们骑行呢在城市 city rider 慢骑呢，是为了让我们的探索面更大，而徒步的呢，可能就是随时就歇脚，它可以深度的游玩。其实两方面呢各有特点。如果你想多参观，就是多看好地方，你就骑行；如果你想把一条胡同给玩精深了，你就徒步。就两个方式啊，相得益彰，都不错。这个就看大家呢在交通方面的一个选择。我呢是骑行爱好者，我们经常的，在北京的胡同里的流连往返，主要可能就是为了吃，能够那个尽快的找到好吃的，所以我们采取骑行的方式。
0: 所以其实我本来是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五道营胡同里面，一路走下来全是店铺，然后呢，这些店铺我本来想总结一下他们大概都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一想，好像干什么的都有，是吧？
1: 对，
0: 有
1: 你
0: 咖
1: 可
0: 啡厅，然后有饭店，然后有卖这个，文玩的，还有卖一些很时尚的用品的店，啊，真是琳琅满目。
1: 哎，你可以这样总结，就是五道营胡同啊，它就相当于一个设计之都，
0: 设计之都，
1: 它充满了设计感。就五道营胡同里的每一个店都充满了设计感。你如果没有设计感，你在五道营胡同里头，你可能都很难存活下来。所以来这里就相当于逛了一个北京特色的一个胡同精华。当然了，北京还有好多好多胡同，比如说东四胡同群，比如说西单胡同群，还有南城的草场三条的胡同群，各有特色。北京的城市更新就是把每一个胡同的历史文脉给你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胡同一条主线，一个胡同一个主题，这样呢，让每个人到了一个胡同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也就是我们骑行探索的有趣儿的地方，我们可以一天走10条胡同，走20条胡同。咱俩现在呢到了胡同的这个中间了，哎，有很多的冷饮店、咖啡店，它有一个特点，它不只是说向你卖冷饮，它还可以邀请你登高楼，
0: 我登高
1: 看
0: 楼，
1: 老北京的这个胡同的全貌，而且呢还可以看到雍和宫。
3: 老板，
1: 你像咱们
3: 前
1: 五
3: 面有
1: 道营
3: 个垃
1: 胡
3: 圾
1: 同里
3: 桶，
1: 头有好
3: 从
1: 几
3: 这
1: 个制
3: 儿把
1: 高
3: 这
1: 点，
3: 易拉罐给扔进
1: 三
3: 去。
1: 层楼都可以上去。
0: 3层楼就是制高点了。
1: 哎呦，三层楼在北京这
0: 胡
1: 个，
0: 同里面是很
1: 对，
0: 少
1: 在北京的二环里面，如果你3层楼全露天大露台，
0: 的。
1: 喝着咖啡，跟朋友看看这个胡同景色，你别干别的，你就发呆，它都好过一切。所以因为刚才呢，我是这样，刚才呢，我突然间看到了那个上面有人头攒动，我才想起来了，就在去年，我还跟着朋友带着我的大学同学来五道营胡同的时候，就上到了那咖啡店的3层，然后我同学就说，真没想到能够在这个二环以里还能够登高远眺，看北京的老房子、北京的四合院和北京的胡同，感觉就特别充实。
0: 是啊，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说草草的逛了一下，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要是真正的走一圈，然后里面每个店都逛一逛的话，可能得一下午的时间
1: 对对
0: 啊。国子监大街呢和五道营胡同，他们这个具体位置啊，刚才我们也说了，是雍和宫站下的，它就在这个雍和宫的西边。所以呢，如果大家来到了北京周末，或者说我们这个中秋节、国庆节来到北京逛的话，可以逛一逛雍和宫以及雍和宫周围的我们刚才逛到的这个路线。
1: 扫个共享单车，用骑行的方式逛这两条胡同。
0: 对，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两条胡同之外，咱们再往北走，还有一个公园也是挺有名的啊，地坛公园。
1: 因为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是都是读书人，所以一听地坛公园，肯定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0: 我与地坛，
1: 啊，我与地坛，史铁生同志，啊，这是一个超级作家。如果咱们要是游完了五道营胡同，可以骑着自行车骑3分钟，过了那个雍和宫的立交桥北边不远就是地坛公园，刚好你可以骑车过去，特别省劲儿。
0: 听您说完之后，我觉得一会儿咱是不是也去这个地坛公园去逛一圈去？
1: 对，因为咱骑着车嘛。
0: 嗯，那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啊，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带着大家在这个片区周围再好好逛一逛。
1: 好，
2: 在北京，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啊，我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场，为什么呢？正在骑着车呢，今天呢带着大家在北京的雍和宫片区去逛一逛。那今天呢带我们逛的就是我的老朋友，骑行达人，北京铁刷自行车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感谢孙健啊，咱注意小心啊，咱一边骑一边跟大家聊。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健，来自北京铁刷自行车俱乐部，我现在带着于悦老师，我们俩用骑行的方式在雍和宫片区正在流连往返。
0: 嗯，
1: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有点意思，因为我们俩是边骑车，
0: 嗯，
1: 用我们的眼睛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咱们雍和宫片区的好玩的地方。
0: 这是我录咱们玩转京津冀头一回，其实我本身设想的呢就是跟孙健我们俩有的地方骑行，那大多数的地方可能还是一边走一边聊，但是没办法，谁让是这个跟孙健一起逛的，这一路上都骑着车呢，基本上啊。
1: 对，因为主要是为了让于老师呢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将来要是来北京，在最美好的秋天，可以用自行车的方式去阅读北京，去扩大你的这个探索的面积。
0: 是，这个用自行车的方式跟用走路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孙健？
1: 走路的方式呢，你可以在一条胡同呢精研，
0: 嗯，
1: 就是仔细的研究，一个店一个店的探店。而骑车的方式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探索范围更大，而且呢不累。比如说你在北京，你可能用一个小时游一条胡同，
0: 嗯，
1: 你要用骑车的方式，可能要游五条胡同，可能探索的东西更多，而且呢你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地儿更多，可能也就这区别。
0: 嗯，
1: 因为本身都是偷得浮生半日嘛。嗯，在北京的话，这种慢行就包括了步行和骑车，它都是慢行系统的一种。
0: 嗯，
1: 咱们上半期呢是走的是五道营胡同
0: 啊，
1: 和国子监，国子监呢咱们称之为大街。那么现在呢，我们走完了这两条胡同之后呢，沿着地坛往北走。为什么要这么走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的中轴线的地坛公园的外围。
0: 嗯，
1: 道路很宽广，风景很美，很舒服，正好呢现在又是秋天，骑起来呢，嗯，感觉特别好，能够完完全全的感受到老舍笔下的北京的秋天。
0: 嗯，
1: 正好呢地坛公园，刚好我们现在来的时候呢，地坛的舒适 好几十年的历史悠久的地坛书市又开业了。
0: 嗯，
1: 我俩呢又都读过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感受颇深，所以现在呢，我们骑着自行车呢，沿着地坛走了这么一圈。
0: 哎，不管是南门还是东门，你都能看着四个大字，
1: 对，
0: 就是我与地坛。
1: 因为现在咱们骑着自行车啊，咱们就去不了书市了。
0: 嗯，
1: 那咱们我再带大家呢去一条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叫北环水系。
0: 哦、北环水系。
1: 哎，三
0: 环。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地坛东门的时候，咱们就不继续绕地坛了，咱们就往东转了，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嘛，骑着自行车的话，我们的腿脚十分灵便，想去哪儿去哪儿、
0: 嗯、
1: 也不累。
0: 嗯，
1: 所以呢，我想呢是带着于越老师呢，我们一块儿去北环水系转转。北环水系可有意思，三环碧水绕京城、
0: 嗯，
1: 指的就是咱们的北环水系，叫北护城河，还有南护城河。这个呢，组成了一个北京内城的大水系。最近这段时间，北京市政府呢，把北环水系呢给改造成了一个可以在水上进行游戏玩耍的地方。这是北京八大开放水域之一。同时呢，前段时间新闻里头特别著名的那个河道改造，可以透过北环水系的玻璃墙，能够看到河道里的鱼。
0: 嗯，
1: 现在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儿呢，就是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这个大街，就是地坛的东门正对的这条大街。一会儿呢，我们向右转呢，就走北环水系的核心的一段，
0: 啊、
1: 北二环的水系。
0: 这个咱们在看到水之前，我其实想问孙健一个问题，
1: 好，
0: 因为我之前经常听孙健提到一件事儿，就是骑行啊，这个旁边最好是有水，是吧？或者说一个好的骑行路线。它最好是伴着水了，这是为什么呢？
1: 逐水而行嘛，一个呢是水系的边上交通一般情况下它没有太多的机动车，
0: 哎，
1: 啊，它因为它叫堤顶巡河路、
0: 嗯，
1: 或者呢叫清水路、滨水路，它呢很少，就是咱们的河道管理部门是不会让社会车辆轻易的上河道两边的堤岸的，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它很安全。第二个呢，沿水而行呢。特别舒服，因为那个每个人都喜欢有水的地方、
0: 嗯、
1: 我相信那肯定是相对于沙漠呀还有荒地呀，那肯定大家就是有水面的地方，
0: 嗯，
1: 不只是招财吉利，同时呢它能改变小气候，然后呢这个水面呢也确实让人心旷神怡，
0: 嗯，
1: 碧波万顷，对吧，如玉带一般穿梭在北京的这个河道上、
0: 嗯、
1: 骑行呢会让人心情愉悦，安全加漂亮加心情愉悦，这个就是我们一般骑行爱好者啊逐水而行的一个特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看一提到水，其实不提到水孙健也是侃侃而谈、
1: 啊、
0: 但是一提到水呢孙健已经从侃侃而谈能够上升到滔滔不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本职工作呀是一名水利工程师。其实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实际上都是孙健去进行设计或者是去进行施工的。那他在这个骑行圈啊很有名，在这个水利圈其实也是很有名的啊。
1: 对，因为我是从小就爱水，所以上大学呢就是考到了南京河海大学
0: 啊、哦、
1: 专门是做水利工程的设计。
0: 嗯，
1: 从毕业到现在已经参加工作27年了，当了27年的水利工程师。北京1426条河道，中小河道呢我基本上走了大遍了，
0: 哦，
1: 就是得走了一多半了。
0: 嗯，
1: 很多河道呢耳熟能详，尤其是咱们城市水系，如果来北京骑车的话呢，北京的河道特别漂亮。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0: 嗯、
1: 城市更新不止更新胡同，不止更新建筑，城市更新的一个大部分是把北京的河道进行综合治理，改造成集景观、生态、防洪、排涝于一体的综合性河道、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呢今天呢待会儿咱们走完胡同之后，就在胡同的边上就是北环水系。北环水系呢是2002年北京市政府改造的第一条城市景观河道。
0: 嗯，
1: 它的发源地是颐和园，从颐和园的长河转转河，从转河到北护城河，再从北护城河到南护城河和亮马河。也就是说这条北环水系呢是连接颐和园到大运河的一条重要河道。可能北京人能知道这条河道有多长有多远，外地的朋友可能就不知道了。但是总之呢咱们北京的河水网啊都是连通的、
0: 嗯、哎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水质越来越好，以前的水质呢5类4类， 现在呢，很多河道都能达到三类了，这个是咱们政府的强大的力量来做治理吧？
0: 是不是可以认为，在北京的市域范围内，劣五类水已经没有
1: 消失了，早就消失了，
0: 没有，
1: 因为雨污分流嘛，早就消失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就骑一段北环水系，我可以带着于老师去看看。北京呢就在北二环，大家知道北二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交通要道，
0: 没错，
1: 就在北二环，就北二环的北边挨着北二环主干路就能看到一条非常漂亮的河道，它就是北环水系。那好，咱们现在就进入到了北环水系了，待会儿我带你去罕无人质的罕无人烟的地方。你别看这边特别特别的车多，特别的复杂，一会儿我就带着于老师呢去没有人的地方了，真是闹市中取静，而且有水景，非常漂亮。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北京的当时2002年建造的第一条城市景观水系，特别适合外地朋友来北京骑车的时候呢路过。这条河道呢，应该说在北二环这一段啊，它一共全长才6.5公里，但是呢，如果你要骑车的话呢，刚好是既不长也不出太多的汗。而且呢，周边的景观还特别漂亮，它是一条这个俯视的河堤。
0: 好、我们进了这条路之后啊，掉了个头，然后这有一个东土城方向，往这个匝道的方向走，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下了这个匝道了啊。
1: 对，这个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北环水系，里面还有这个亲水的廊道，你可以看到，于老师，你可以看到这个亲水廊道，游人不管是走着还是骑车，在没有一个红绿灯阻碍的情况下，就把这6.5公里就基本上就都走遍了，非常的漂亮。它适合锻炼，适合骑车，适合散步，适合上下班。这是一条快速路，大家可以想见，就在咱们北二环如此交通拥堵的地方，有这么一条漂亮的水系，而且中间没有红绿灯，而且呢景色非常的漂亮。前段时间那个新闻，可以透过北环水系的玻璃墙，就能看到河里的鱼，其实就是在这儿。
0: 说实话，我其实总从这儿走，但是呢就是在二环上走，我也知道旁边是一个水系，但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水系，我才能感觉到它的这个变化之大。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来这边，你比如说地坛旁边那个金鼎轩，那个时候就经常去，但是呢就这条河我感觉现在比之前真是清了不少。
1: 那当然了，因为咱们的水系改造嘛，从颐和园团城湖下来的水，这些水都是北京的最干净的水。南水北调啊，它的调节池就在团城湖，就在颐和园。它调节池南水北调一来了之后，北京的整个的地下水得到了回补，北京的水环境一下就得到提升，每天100万吨的南水都是干净的南水注入到北京，简直就是天赐的水源，真是太棒了。当然它也不能说天赐，水是天赐的，但是通过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基建，把1000多公里以外的丹江口的干净水调到北京，这个是在任何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的跨流域的伟大工程。
0: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陈建，就是你看咱们现在呢离那个河已经很近了，
1: 对，
0: 但是我看就紧挨着它有一个就是人可以行走的那个步道，自行车
1: 可以
0: 在那儿骑行吗？
1: 也可以骑，其实也可以骑。
0: 哦，
1: 这个就叫亲水步道，也可以骑。
0: 哦，
1: 但是因为咱们骑行呢有连续性，所以咱们沿着北环水系，就是如果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呢是让更多的朋友来北京骑行旅游，所以我跟于老师呢就是把这个最美好最适合骑车的地方呢给大家呢大概的讲一讲。那么我们现在走的呢就是北环水系，完完全全呢就是集城市水系风景和庞大的交通运输量于一体。看上去很矛盾，但是呢刚好是闹中取静。你看咱们其实就是沿着北环水系在往前走，中间你可以有一个特点，咱们从来没有停过，它没有红绿灯， 对吧，就是在二环，所以以后大家上班啊或者是骑车呀，都可以来这儿。你看这水非常的清凉，
0: 是
1: 水非常漂亮，而且它的水生态做得特别好。它这个两岸它是可以把那个下雨的脏水全都给拦截，河道里面呢有鱼虾螃蟹，有壳类的动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停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所以说这个景观河道非常漂亮，也适合咱们骑车。咱们可以站在这个北环，就是北环水系的各个桥上看这水， 真是碧波荡漾，所谓的三环碧水绕京城
0: 啊，
1: 这个景观水系非常漂亮，而且里面还有游泳的人，你可以看到了。
0: 啊，这里面可以游泳吗？
1: 那不是游泳吗？
0: 嗯，哦，
1: 这个是北京的开放水系，就是允许下河游泳了。
0: 嗯，
1: 啊，水质也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等于就是你看这北环水系的特点呢，就是沿水而行，
0: 嗯，
1: 没有红绿灯。如果要是来北京旅游，要是不是赶着咱们这种上下班高峰期，
0: 嗯，
1: 是非常漂亮的。
0: 没错，现在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
1: 对，
0: 啊，
1: 这个其实真是在闹市中的一个水景。
0: 嗯，
1: 做的很不容易。
0: 是，
1: 它又要达到。

0: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确实能够在北京的闹市之中，最繁华的北二环有这么一条静谧的河道，
0: 嗯，
1: 也是不容易，
0: 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啊。
1: 对，
0: 那接下来
1: 咱们再走去北京的东城的胡同，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泡菊胡同，是吧？
1: 对，哎呀，飘散着肉香的泡菊胡同。
0: 确实，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0: 教教我们这正确的发音应该怎么发？是泡菊？
1: 泡菊，对，你看
0: 泡菊、啊，
1: 你看啊，北京话有的加儿化音，
0: 啊、
1: 有的不能加，
0: 啊、对
1: 对吧？前门你就不能叫前门。
0: 对，就是这个泡菊胡同，它为什么叫这名？以前干嘛的呢？
1: 好，这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泡菊胡同啊，也是我们以前。铁刷俱乐部经常胡同游，就是骑行胡同游的时候经常来的。
0: 嗯，
1: 首先你看它这个胡同非常的安静啊，
0: 没错，
1: 特别的安静，特舒服，对吧？
0: 嗯、
1: 一排是这个大的杨树或槐树，
0: 嗯，
1: 人也特别少，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这里头几乎没人，所以就感觉特别好。那泡菊胡同是怎么来的呢？哎，我给大家讲讲，它以前呀、啊、是清朝年间的这个大炮的铸造厂。
0: 哦、oh. ，
1: 在过去呢，管这个局其实就是厂子的意思。在清朝的时候，管这个叫火药局，其实就
0: 是
1: 火药厂。炮局就是专门铸红衣大炮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叫炮局。但是呢，进入到了这个新中国之后呢，炮局又有了新的名字，就是什么呢？它以前过去啊，是它从清代到现代，哎，它一直是北京的一个监狱所在地。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是兵器铸造厂，就跟它的西边，就是咱们说的五道营，跟它是遥相呼应的，
0: 嗯，
1: 对吧？因为雍和宫的。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好甜蜜，
3: 好甜蜜。
2: 这里是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北京时间的17:4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关注京港澳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以及邢台北站、还有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以及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传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妈非常无语，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的洗衣机，我教了几百回，只要是用，每次都给我打电话，儿子啊，怎么开机呀？后来呢，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又给她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今天我回去之后，那叫一个牛啊，那个牌卡死到机器了，他立刻从那个小布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改锥，三下五除二把台面卸了，重新装上那个滑轨，然后再校对卡尺，安好了。现在我就明白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洗衣服。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号，所以只要你有段子，赶快把段子分享给我。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仔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结果后面一辆车就怼到我车屁股上了。我下车一看，妈呀，一美女开的。只见这美女呢就带着哭腔说，不好意思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你原谅我吧哥。龙哥，我当时看着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心中就不忍了呀。但是我还是得跟她说说啊，我说姑娘，也不是哥不想原谅你，而是你嫂子在车上，我没办法原谅啊。你嫂子是不允许我原谅你的呀。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行我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在路边几个人围在一起，当时我对象啊他就喜欢凑热闹，非要挤过头去看，然后发现一个小孩在小便，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在一起帮他挡着。算是看上了。云奎留言说，龙哥，身体真的是不会说谎的。我跟你说哈，我身边有一朋友半年没找到工作，他嘴上天天跟我说，哇，天天焦虑没钱怎么办呢，但是他皮肤和气色明显好的没得说呀。真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爱吹空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上公交，前面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发卡掉了，当时呢我就捡起来，我就叫住她，我说，姑娘你那发卡掉了。然后当时呢那个姑娘就微微一笑，就伸出手来接。哎，我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搭过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姑娘那咱俩能认识一下不？姑娘脸立刻就变了，说，算了，这发卡我不想要了。家有三兄弟留言说，龙哥，9年没联系的女朋友啊，应该叫前女友，她突然就联系我了，一开口管我借40万，她说能不能借我40万呢。我二话没说，我说这样，我给你50万，不够了你再跟哥说行吗？

0: 前女友就特别开心呢，她说妈呀，40万就够了，还是我男朋友有办法，你放心，我日后一定会还你的。那9年没见了，你忙啥呢？怎么那么有钱呢？我说也没忙啥，那个不够用你尽管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抵押贷款的。侠客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媳妇儿呢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我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帮她在店里忙活，中午呢就来了一个穿短裙的美女来买裤子，当时呢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穿什么码的，她说哥我好久没穿裤子了，我不知道穿什么码的。我当时就赶紧把我媳妇儿叫过来了，我说这个顾客他好久没穿裤子了，你还是你来照顾他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程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看到公司一个女神发了一个朋友圈，哎，我当时就感慨呀，我说哎，感觉你很少发朋友圈啊，一点都不像别的女生成天到晚的在朋友圈分享俗。女神摆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也天天发，只是不让你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看啊别人买瓶那个红茶送给女朋友，哎，我就不由的想到了我高中的时代，高三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女神口渴要她闺蜜给她带瓶水，我赶紧就买了一瓶红茶，我就递了过去。哎，女神当时很意外哈，还是接了过去。我当时心想哈，我就正得意呢，我就想终于搭上话了。女神就递过来一个瓶盖说，那个还你一瓶水，那个我不欠你了哈。我当时就想，这再来一瓶怎么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呢？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了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是如何报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对你作恶过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一般哈，大龙的心一般比较大，我一般在节目里我就想告诉你。

0: 那些对我做过恶的人，我真的怕除夕的钟声太响，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除夕的鞭炮太吵，你会收不到我的问候。所以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曾经对我伤害过我、骂过我的人说，明年你要关关难过，逆水逆风，无财无福，坎坷过一年。这是你们应得的。宏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为啥不骄傲呢？怎么不值得骄傲呢？能活到现在，说明曾经让我们那些觉得过不去的难关，咱们都已经过去了，没把咱们打垮。所以此刻正在听我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太骄傲了。轻轻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身边的人都快乐吗？我今天帮你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真正快乐的。当我以为这个世界可能也就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几个有钱人。我感觉有钱人过得都挺快乐的。平行线 龙哥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野外你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哎呀，在野外辨别方向啊，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如何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比如说现在啊，就是在森林当中你迷路了，你手握手表然后松手，哎，你会发现它自然就落体了，对吧？它自然落体了。所以朋友们，它下坠的那个方向就是下方。那如果呢，你的手表你突然感觉它上浮了，对吧，飘起来了，那说明你吃到毒蘑菇了。无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上班的感受我太熟了。上班呢就有点像拼多多，每天呢不是要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八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什么能力是最强的？你知道我时常感觉很无力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我共情能力达到了99%。就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庭琐事啊、烦心事啊、失恋的事啊、爱情的事啊、感情的事告诉我，我共情能力99%，但是我安慰人的能力1%。我安慰不了一点。立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冬天的早晨那么难起床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有一个法则，就是晚上你只要一睡觉，那个被子永远是冰的，但是你一起床到上班点了，被子特别暖和。下个留言来自春暖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感情生活最近咋样啊？我还有感情生活呀。我现在开始看看我身边的人，别人都开始建立那种快餐式的感情了，而我跟快餐在建立感情。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卡洛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戴上眼镜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朋友，请尊重那些戴眼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为了看见你们，好好的看见你们，他们是花了钱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 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大家呢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老板一块钱当中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哇，她当年那个一块钱那个后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那么大家想要看一看吗？那么想要看一看回忆一下的话，大家只需要回复一这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给大家，回复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老板一元钱人民币的贵州女子找到了，这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消息。老板一元人民币的女子现在已经65岁了。近日啊，在贵州的从江县，老板一元钱的贵州女子找到了，她就是来自从江县的村民石乃隐。石乃隐在16岁的时候，跟同伴一起去赶集的时候，被负责设计第四版人民币头像的设计师侯一民老师给发现了，机缘巧合之下，就成为了第四版人民币一块钱的侗族头像。而石乃隐老奶奶当年啊被誉为寨花，那是真的非常漂亮，而如今她已经65岁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100块钱我都不熟，但是我对1块钱太熟了，小时候净花1块钱了。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直以为那不是真人，我一直以为就是画上去的，原来老板1块钱人民币那是真的呀。不过我看完之后真的很感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时候花一样的这个年纪啊，这1块钱其实原来我们花掉的可能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青春。当年他不过16岁，赶集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了侧脸，成为了亿万人钱包当中的日常风景。没人想到这张笑脸的背后是贵州深山里的侗族少女，如今已经65岁，是操劳半生的母亲和奶奶。现在的孩子们还能摸到纸币，但是未来呢？电子支付之后那些消失的记忆还会换回来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记忆消失，我才把这个视频准备给了大家。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扣一阿拉伯数字一，那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来问问大家哈，如果少拿500块钱工资可以让你休10天假，请问你愿意吗？结果呢，人家员工发声了，我们一致同意，有人回老家，有人买机票出去玩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武汉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啊，最近的一个经营举措一下子红遍了网络，多休5天引发了好评。这个12月5号呢，21岁的店员小周就告诉记者，11月30号，老板在经营时间结束之后啊，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少发500块钱，但是让你休假10天方案。就在12月1号开始执行的时候，12月初啊，大家纷纷开启了休假模式。当天开完会，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休了。小周和另外一个同事已经休假5天了，还有一个同事买了机票，打算本周就到四川去玩一玩。小周呢，趁着休假回到了老家荆州，处理了一些事情。见到久违的朋友们，心情很是愉快。他告诉记者，马上就要回店里上班了，留几天假期，然后在武汉再应急用。所以看完了之后，我也真想。

不过这事儿哈，我真的觉得取决于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给我一万，少五百让我休十天，我开心的飞起来。你想想，这五百块钱还不够我工作给我压力，让我去医院挂号检查、吃病、吃药，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少拿一千，你让我休息二十天。所以我真的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我觉得已经觉醒了，因为我觉得休息真的比赚钱更重要，关键是我不休息我也没感觉赚多少钱呢。

0: 500块钱换10天换谁不想换呀？那折合下来一天50，对吧？50块钱，那请假我觉得扣都不扣这么点儿。所以我觉得这老板就格局大，比什么什么职业鸡汤啊、职场鸡汤强多了。我觉得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扣一个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老板1元人民币上面的这个侗族女子已经65岁了，看到的都是回忆。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最近最火的一个手机，不是华为，不是苹果，大家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豆包手机，3499被炒到了上万元。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售价3499的豆包手机一上线很快就售罄了。12月1号呢，豆包手机助手以技术预测版的形式面试。这豆包助手的手机啊，豆包和厂家操作系统全部用的是手机 AI 助手，并且搭建了这个豆包手机的这个技术预览版的工程样机，叫做 Nubia M153， 少量发售。限量版的销售一空，就有记者注意到不少二手平台上已经开始有二手的豆包手机了。这些二手手机呢，大部分都是现货，有人标价呢12900，也有人标价3499到6000块钱不等。那么其中呢，记者就私信了一位标价5000块钱的卖家，人家对方表示我不接受砍价，如果你觉得贵，那你就再等等。看完了之后，

我看完了这个手机的测评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手机大家先暂时别买。首先呢，生态博弈的暗礁咋回事？因为微信以安全为由是封禁了它操作权限，还有淘宝会直接弹出一个验证警告。所以你看 AI 代理想绕过这些平台的流量直接进入它的这个端口，其实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安全风险的。第二就是技术成熟根本不成熟，它是硬伤。实测显示 30% 的指令是直接失败的，跨平台比价还不如我自己人工比价，所以所谓的革命性体验仍然处于这种手动介入的初级阶段。首批产品我感觉有点智商税。第三就是信任消耗的代价，当产品不足和黄牛炒作并行的时候，这个溢价机真的已经拿不到这个展示机，大家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它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最终消耗的是品牌长期以来的公信力。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真正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别人来说服你，你也会买，而需要通过理由说服的多数情况下那就是你的欲望。所以下次朋友们在买东西之前，你不妨问问自己，这件东西有没有夹带着理由，比如说以后用得上，家里好像没有这个，反正也不贵。如果你夹带着这些类似的理由去买东西，那我觉得你暂且先别买。挣钱不容易，拽紧咱们的钱包，别让钱轻易的溜走。我们总听有人说生活成本高很难存下钱来，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哪怕月薪3000照样能存下钱。不是钱难存，是欲望难克制，什么都想要，被消费理由牵着走。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掉进消费陷阱里，最后除了剩下少的可怜的余额，还有剩下一堆消费后的战利品，你不会留下什么。该买的买，不该买的，别买。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

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

0: 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唾弃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怕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东西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

0: 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难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

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她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当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

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小黄旗和黄小虎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多久，这是他第四张专辑，他居然可以翻唱九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他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他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人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每个人在你生命里出现，都是有原因的。爱你的人给你温暖和力量，伤你的人给了你历练和坚强。其实无论是哪种缘分，他们的使命都是为了渡你而来。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人这一生，渡你的人只有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对你好的人是来渡你的。作家安东尼曾说，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总有一些遇见隔着茫茫人海带着温柔而来，总有一些缘分走过岁月冷暖，不离不弃陪伴你，在低谷时为你伸出援手，给予鼓励和安慰，在灰暗时陪你熬过孤单，互相取暖和支撑。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恩，用一生去珍惜。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在山中修行的禅师，一天夜里，他趁着皎洁的月光散步之后回到自己的茅屋时，正碰上小偷光顾。他怕惊动小偷，一直站在门口等待他。小偷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准备返回时出门撞见了禅师。正当小偷感到惊慌时，禅师说，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啊。说着，禅师便脱下身上的衣服，夜里凉，带着这件衣服走吧。禅师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禅师看着小偷的身影，感慨地说，可怜的人啊，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你。第二天，温暖的阳光洒在茅屋上，禅师推开门，看到昨晚披在小偷身上的那件衣服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喃喃地说道，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温暖是会流动的，对人善良是一种轮回，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作家雪小禅说，越往前走越发现，要与温暖的人在一起，他给你能量，给你时间，

让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隆重。那些对我们好的人，给了我们面对生活沉浮的勇气，更让我们懂得了慈悲与善良。人都是相互的，幸福都是真心换取的。一个人只有被温柔地对待过，才知道怎样温柔地对待别人。林夕说过，我们都是风雪夜里的赶路人，因为相遇摩擦，融化了彼此肩头的雪花。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也会相信，往后余生，一定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感恩生命当中对我们好的人，是他们用真诚和善良度我们成为一个温暖的人，让我们的心灵充满阳光。伤你的人也是来度你的。人这一生都在有意无意的修炼，成长的路上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有人帮扶你，必然就有人伤害你，以求平衡。其实伤害你的人出现也是来度你的。俗话说，莲花开在污泥中，人才出在贫寒中。每一滴泪水都会伴随着醒悟，每一次伤痛都是成长的支柱。人生路的风雨，不是为了让你退缩，而是为了让你学会为自己撑伞。信任后的欺骗，不是为了让你心寒，而是为了让你看清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民国才子徐志摩，他一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以情诗颇多，有写给林徽因的，也有写给陆小曼的，但却没有一首是写给原配妻子张幼仪的。这么个多情浪漫的男人，却在和张幼仪的婚姻里异常的冰冷。张幼仪出生名门，家境殷实，从小就上女子学院接受教育，但因为接受包办婚姻，年仅15岁便嫁给了徐志摩，便被当时崇尚新思想的徐志摩看不起。徐志摩第一眼看到张幼仪的照片就大呼乡下土包子，还把两个人的婚姻比作小脚和媳妇。当张幼仪怀上二胎时，徐志摩正在疯狂地追求林徽因，得知自己又将成为父亲，他的第一反应竟是赶紧打掉。面对徐志摩的无情，张幼仪唯唯诺诺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嗤之以鼻，还有人因为火车死了呢，难道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后来两人离婚，成为民国新式离婚的第一人。在被徐志摩抛弃之后，张幼仪在异国他乡一个人默默地把小儿子生下来，之后跟着二哥到了德国攻读幼儿教育，学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几年之后，张幼仪回国和人合伙开启了云上服装公司。这个被徐志摩笑作乡下土包子的女人，最后经营出了一家服装公司，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时尚潮流。由于出色的经营能力，张幼仪不仅服装公司开得风生水起，之后她还担任了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副总裁。是徐志摩的无情让张幼仪读懂了婚姻的不可靠，她用自己的努力荡气回肠地演绎了民国版的《我的前半生》。从被抛弃到风生水起，是优秀和强大带给了张幼仪幸运，最彻底的伤害换来的就是最有力的成长。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人生犹如一股奔流，没有暗礁激起不了美丽的浪花。那些打不倒你的人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是来丰富你的经历，圆满你人生的。查尔斯·比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天空暗到一定程度，星辰就会熠熠生辉。人总是痛过了便更坚强，熬过了便成熟了，傻过了便懂得了事实的珍惜与放弃。感谢那些欺骗你的人，因为
它增进了你的智慧，感谢那些蔑视你的人，因为他们激发了你的斗志，感谢那些重伤过你的人，因为他们砥砺了你的人格。用经历雕塑自己的过程，必定伴随着疼痛和辛苦，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终究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世上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对我们好，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把你伤。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曾国藩说，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我们以什么心态处事，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的历练，面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懂得回报和感恩，有朝一日你的舍便会回馈给你的德。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怨恨和辩解，不动声色的强大就是最好的报复。愿你收到的善良能够温暖指尖的光阴，愿你吞没的苦水终有一日化为福气。你好，我是大龙。讲真的，伤过你的人真的不值得感谢，有的伤不值得去原谅，但是你要让它成为你前进的价值，这段经历应该让你成长。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西吗？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不知道此刻你是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各位好，我是大龙，此刻我在四川成都向你说晚安。突然有了一个短暂的小差，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放松一些，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生活的慢节奏。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字，最高级的聪明是不把别人当傻子。知乎上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在哪一刻你觉得你和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有一个特别高赞的回答很扎心，他说，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傻子。的确，与人相处最怕的就是被算计。做人算盘不能打得太响，做事便宜不能占得太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人真傻，永远不要把任何人当傻子。算计别人就是在算计自己。热播剧《我们的婚姻》当中，女主角沈慧星当了6年的全职妈妈之后重入职场，却遭遇了奇葩同事李莎。沈慧星有自己的职业理想，业务能力也很强，初来乍到的她在搞定一个难办的项目之后就顺利转正了。李莎一看她成为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组员，心里很不平衡。有一天到了下班时间，沈慧星正准备下班，望了望周围，却发现大家都没走。这时李莎假装好意跑过来跟他说，其他同事有事没忙完，你如果忙完了就可以先走。没想到沈慧星前脚刚走，李莎后脚就去跟领导告状，一到6点半就准时下班，坐在他旁边都不用代表，天天这么着急回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天天都有事儿。直到上次在会议上狠狠批评了沈慧星，他才明白是李莎在背后搞鬼。可李莎还是打错了算盘，因为沈慧星虽然踩点下班，但从来不在工作上拖后腿，反而是他自己把心思都花在了算计上，工作上经常出差错，最终被公司辞退。其实像李莎这样精于算计的人，不光在职场上，在生活中也不会受欢迎。你会发现有些人任何时候都不想吃亏，想方设法地算计别人，处心积虑地陷害别人，实则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古龙的《那一剑的风情》当中有这么一句，你若得到了一些东西，你就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因为人算不如天算，靠算计侥幸得来一时的便宜，最终都会分毫不差地还回去。所有的算计与手段不过都是给自己设的局，要知道每一次算计都是败在自己的人品上。

做人不可太自作聪明，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就是在算计自己。以心机待人，不如以真心待人。《左传》有云：“我无尔诈，尔无我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套路，很多人都习惯戴着面具行走。作家吴九珍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高中同学是经营健康食品的，有一天，这位同学找他借钱，说周转上有急用。吴九珍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就说干脆买他的健康食品来吃，好让他有收入。没想到同学以为他很有钱，每隔几天就抱着一堆产品向他推销。吴九珍心想他可能又缺钱了，于是又在他那里买了一大堆，同时暗示自己的收入也不高，而且家里的健康食品已经堆积如山了，几年也吃不完，可以暂时不用进货了。那位同学笑着说他懂了，吴九珍心想他应该不会再来了。谁知才隔了一个礼拜，同学又抱来一堆产品，硬要吴九珍买下，还说为了感谢他的支持，除了打折之外，钱可以先欠着，等日后再还也不迟。吴九珍听了心里感觉很遗憾，他很清楚这一次自己跟这位同学的缘分是真的要尽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那位同学，不应该把自己当呆子，把朋友的真心帮忙看成冤大头。同学听了尴尬地涨红了脸，胡言乱语一顿就走了。有句话说得好，人这辈子没有什么都不能没有良心，丢什么都别丢了真心。要知道真心不相负，难使有人渡。心理学中有一个钥匙定律，人心就如同一把钥匙，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和手段，只需要付出真心，就能打开任何人的心锁。人与人之间全在一颗心，情与情之间全凭一寸真。谁是真心，谁又是假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与人相处，但凡失了真心，事事玩了心眼儿，久了必会让人厌弃。越长大越懂得以心机待人，不如以真心待人。最高级的聪明是不把别人当傻子。收藏家马未都在一次采访当中讲述过他家的一位保姆。马未都无意当中发现自己买的东西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少得很快，前四五天买的回头再看就少了一半，后来发现自己家里的东西都被保姆悄悄拿走了。保姆也很聪明，为了不让马未都起疑心，他全都拿开了封的东西。马未都并未拆穿，只是对保姆说，你如果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有些东西我们家也用不完。但保姆自以为做的滴水不漏，仍旧该拿的拿，该顺的顺，把他的好言相劝当作耳旁风。马未都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这个保姆辞退了。他说自己是搞收藏的，他害怕保姆哪一天头脑一热把文物顺走，那可就损失大了。王小波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里面总有那么些人爱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傻子。现实中永远不缺自作聪明的人，有求于你时百般殷勤，用完弃如敝履，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落井下石，明明是为了自己，还美其名曰为了大家好。有些人和人相处别有用心，与人来往

另有目的。其实别人未必真的比你笨，不说不等于傻，不计较不代表不知道。也许会一时吃亏，但不会一世吃亏。人与人相处，日久见人心，套路多了，麻烦就来了，失了真心，人心就远了。曾国藩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人世间聪明或分很多种，不把别人当傻子，才是世上最高级的聪明。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别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在任何关系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会被尊重，懂得珍惜对方的人才值得被温柔以待。愿你珍惜每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善待每一个真心待你的人，不仅渡人，亦能渡己，如此甚好。今晚的悄悄话是我用手机录制的，可能效果没有平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愿意在每晚睡前陪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此刻我在四川成都向你说晚安好梦。如果你愿意，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